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卫生部副总监 Ismoni Bohari 驳斥有关卫生部高层官员没有出席沙拉越飞行医生服务坠机事故遇难者葬礼的指控，形容有关说法不负责任。他说，他已经代表卫生部长 Dasri Zulkifli Ahmad 及卫生部高层领导前往梅里和古晋探访遇难者家属，并且向遇难者致以最后的敬意。而卫生部长、卫生部秘书长 Dasri Hasnul Zamzam Ahmad 以及副秘书长则前往森美兰州芙蓉新纳旺致哀。他说，这是卫生部高层官员所做的安排，个人分别前往不同地点向遇难者致哀。雪兰莪州消防及拯救局行动组副主任 Astro Reza Asba 指出， Suri Gambangan Desaminium Rimba 公寓附近山坡的森林火灾昨天下午一度被扑灭，但是昨天晚上再度复燃。他说，复燃的火势出现在山坡一带，受影响的面积估计是 0.09 公顷。他指出，消拯队正在展开灭火行动，以确保火势不会蔓延到附近的住宅和房屋区。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到4%。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早前预期，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第一次加息。美联储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2% 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明显的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古特雷斯说，人工智能具有巨大的潜力，但是近来有许多人工智能开发者警告，有关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开发者呼吁暂停开发人工智能，也有呼吁设立护栏。各国必须负起责任，不能无视这些担忧。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他说，需要对于如何安全地推进人工智能开发以及采取额外风险管控措施达成共识。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慕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慕中的体育馆，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1: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为你数榜。大家好，我是 Sean 黄世豪。

河流是地球的生命脉，地球各角落几乎全靠大大小小的河流提供生命之水。沙拉越是个多河之洲，只需翻开地图，立刻可以发现各大小河流遍及了沙拉越州的每一个角落，像人体的经络血脉，河流在沙拉越州所扮演的角色也一样重要。它们提供食水，远古以来一直用于交通，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也间接或直接地促进了我们州内的经济成长。如何爱护我们的河流？最基本的，我们必须要先摒除当河流是垃圾场的习惯与思想。即使是我们屋前屋后的沟渠，它们的用途是排日常污水以及雨水，而如让它们塞满了垃圾，这些废物的最终去处呢，仍然是河流。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我们的河流100%清洁美丽，至少我们要确保它们会是以往一样，继续为我们提供各方面的服务与便利，也确保我们的后代将享有我们今天正享有的健康与美丽清洁的环境。河流提供我们食水，河流美化环境，河流促进经济成长，爱护我们的河流人人有责。 Ray 温馨提醒。

0: 北谈华语。
1: 又有几个毒贩被抓了，过安检的时候海关发现他们神色紧张，经过检验确实藏了毒。
2: 藏在体内？
1: 是，真是不要命。这些胶囊要是破裂了，他们就等于吞下大量毒品毒死自己。
2: 或许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这么倒霉的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1: 不毒死自己就是害死其他人了。这些毒品如果流入市场，不知道又要侵害多少人，害惨多少家庭。
2: 抓到就好，剩下的就是审理案件等法官下判了。
1: 审理过程中一定要刚正不阿，对毒贩绝不能轻判，要施以重罚。
2: 刚正什么？
1: 刚正不阿。
2: 阿？阿姨吗？
1: 怎么不对吗？
2: 刚正不阿。
1: 刚正不阿，那个字不是读阿吗？左边一个左耳旁，右边是可是的可，
2: 多音多义字，读作阿，用在某些亲属称谓的前面，比如阿姨阿婆等，也用在排行小名或姓的前面，有亲昵的意味，譬如阿大阿宝阿堂等。
1: 刚正不阿读阿，我找找啊，看到了，阿表示迎合。对呀，阿谀奉承就是迎合别人的意思，说好听的话。阿谀奉承含贬义。我也不喜欢这类人。阿谀奉承，一味讨好人，说的话都不知道哪句真哪句假。
2: 刚正不阿的阿正是指阿谀，说好听的话迎合别人。
1: 刚正是刚强正直，不阿是不阿谀奉承，所以两者合到一起就是刚强正直，不阿谀奉迎。
2: 刚正不阿也说作刚直不阿，刚直就是刚正。
1: 检察官、法官等所有司法人员在办案时都要刚正不阿，或是刚直不阿，不屈服于恶势力，也不受金钱诱惑，还要嫉恶如仇，恨坏人坏事像痛恨仇敌一样。不管抓到的是小虾米还是大鱼，都要将他们绳之以法。
2: 除了司法案件，平日里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也要刚正不阿，为人要刚强正直，遇上不公不义的事要勇敢提出反对意见，绝不能趋意逢迎。
1: 是的，人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持有一定的权力和影响力，刚正不阿不仅指向别人，也指向自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4: 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曾说过很有智慧的一段话，他说：“我站在一楼，有人骂我，我听到了很生气；我站在十楼，有人骂我，我听不太清楚。我还以为他在跟我打招呼。”我站在100楼，有人骂我，我根本听不见也看不见。一个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没有高度，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结的都是鸡毛蒜皮。放大你的格局，你的人生将会不可思议。我是金华，祝你智慧如泉，灵感不断，生活中充满智慧与洞见。

0: 校园本应是孩子们安心学习、快乐成长的地方，但有些人却因为外表、成绩、性格不同，成了被嘲笑、被孤立，甚至被欺负的对象。
1: 来了来了来了，他来了，赶紧他来了。
2: 为什么他们总是在我书包里塞垃圾，还骂我怪胎？
1: 就是要欺负你怎么样？你再说一次试试看。
0: 这不是孩子的玩笑，是校园霸凌。它可能伤害一个孩子的信心、自尊，甚至影响他们的一生。社交媒体，孤立他人，看见霸凌，别沉默。老师、家长、同学，每一个人都可以挺身而出，保护受害者，制止伤害。
3: 在我们学校，霸凌，零容忍。
4: 孩子，如果你被欺负，请勇敢告诉我们，你并不孤单。
0: 建立一个友善、尊重、多元、包容的校园文化，从每一个不纵容霸凌的选择开始。 Red FM 提醒你，拒绝霸凌，从你我开始，让校园回归最美的模样。

0: 我这张宝宝的在公园玩的照片，多可爱呀！我想发到朋友圈，顺便标记一下位置。这家公园的游乐设施真的是很棒哦。
1: 阿姨，等等，先别急着上传。你有没有发现照片的背景里有我们小区住宅区的名字？而且你上次发他穿校服的照片，还写了他的班级和老师的名字。这些资讯拼凑起来，有心人可能就会知道你们住在哪里，孩子读哪一间学校。
0: 啊，我没想那么多，可是亲友们都很喜欢看孩子的成长记录，不分享那不是很可惜吗？
1: 哎呀呀，不是不能分享，而是要聪明的分享，就是在上传之前先把背景的地址、车牌模糊掉，或者是用贴图把学校的徽章遮掉。第二呢，就是要关闭定位，把手机相机里面的设定关掉地理标记的功能，避免照片偷偷记录位置。第三点呢，就是把照片设定成仅限亲友可见，就让自己的亲戚朋友看罢了。
0: 啊，原来如此哦，我只是想要留个纪念呢，没想到发张照片也有这么多学问哦。
1: 其实只要把握好一些原则就可以了，没有那么的复杂。
2: 爱孩子不一定要让全世界看到，
1: 安全的回忆才是最暖的礼物。

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就像行走在一个个路口，有时会遇到红灯，有时是黄灯，有时是绿灯。红灯提醒我们在急速奔跑中停下脚步，思考前行的方向；黄灯提醒我们适当减速，冷静观察；而绿灯则鼓励我们勇往直前，无畏前行。我是金华，愿你在人生的每一个路口都能看清信号灯的指引，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祝福你一路顺利，收获美好。

0: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光良。
1: 保健专讯，
2: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3: 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啊，去快走半个小时或做个瑜伽，流汗一下，整个人突然就清醒起来，本来烦躁疲累的脑袋好像按下了重启键一样，变得更有精神。这种感觉不只是心理作用，也不是幻觉，而是科学告诉我们，你的肌肉在运动时真的会分泌一种对大脑超级有帮助的物质。我们的肌肉会分泌大脑的营养品。2025年在一项研究报告中的整合分析提到，当人开始运动时，肌肉不是只有出力而已，它会分泌一种神奇的分子，叫做肌肉分泌因子。这些分子呢，能够透过血液跑到我们的大脑里，帮助神经细胞活化连接，甚至可能让大脑的记忆力、注意力、反应速度都更好。其中最被关注的明星成分就叫做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大脑里的肥料，让脑细胞长得更健康、更稳固，也让我们的大脑更有弹性，不容易老化。只要你有运动过，就一定会感受到那种脑袋清醒了、情绪也稳了的感觉。这不是偶然，而是肌肉正在分泌这些神奇的因子，帮助大脑重开机。研究中也证实，只要是规律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快走、慢跑、骑脚踏车、游泳等等，每次30分钟，每周3到5次，不但可以提升这个刚我们所提到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浓度，也可以让整体认知表现变好，尤其是记忆、专注、反应速度都有进步。基因医师张家敏医师就建议大家把运动当成给大脑吃的营养品。很多人会想说，这样我是不是一定要上健身房请教练才有用？其实不用，最关键的是动起来，而且持续的动。以下就是基因医师张家敏医师所推荐的最实用的三种方式，你可以试试看，就是快走加肌力小训练。穿上运动鞋到公园快走30分钟，再回家做个深蹲、伏地挺身，简单好入门又非常有效。加入一点多元动作，比如瑜伽、太极或者是跳健康操也不错。研究发现，这类融合平衡与柔软度的运动，对提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也特别有帮助。动得开心才会持久，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比什么都重要。你可以找朋友一起去跳舞、健行、打桌球，甚至去喂鸽子，顺便走一走都很好。这些肌肉分泌因子呢，我们虽然在家测不到血液浓度，但您可以从自己每天的身体状态去感受，运动后精神好不好，白天会不会比较清醒，情绪比较稳定呢，睡眠是不是比较好，这些生活里的小变化就是肌肉默默在为大脑努力的证据。肌肉不只是为了走路，更是大脑最好的守护者。我们以前都以为肌肉只是为了移动，让我们不跌倒，但是现在科学告诉我们，它还有更大的使命。在我们运动的时候，它会主动分泌对大脑有帮助的物质，这就像是上天帮我们设计好的天然保健机制，动起来，身体自己会产生保护脑的力量。所以如果您问说吃什么才能够让这个大脑更好，医师呢就会回答你，先不用买补品，先去动一动，你的肌肉会给大脑最好的营养。

你觉得很糟糕的工作是每个失业者的需求，你觉得很烦躁的家是每个无家可归的人的梦想，你忽略的健康是每位病患的渴望，你现在的生活也许正是某些人想要的。别让艰难的时刻让你忘记感恩所拥有的一切。活着不容易，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辛苦，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支撑不住，但是亲爱的，别忘了感恩那个在艰难岁月努力的自己，是你的努力让你成为了现在的自己，让感恩成为你的品质，内化到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是金华，祝您生活如意，事业高升。

0: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面临着各种健康问题，因此呢，正确使用药物尤为关键。砂拉越卫生局药剂部门药剂师潘慧仙药剂师呢，将为我们分享一些关于老年人用药的常见误区。
1: 有一些老年人也对他们所吃的药物一知半解，特别是那些每日需要服用多种不同药物的老年人，他们更难以识别药物以及理解如何服用药的说明，而导致无法正确的服药。因此我们建议照顾者在每次服药的时候协助长者准备药物，此外他们也可以参考药剂师所准备的药图表来协助服药。此药图识别表是用来帮助老年人识别药物并理解药物标签上说明的工具。此外服药时还要时时提醒患者注意饭前饭后服药等特殊说明。

0: 我这张宝宝的在公园玩的照片多可爱呀，我想发到朋友圈，顺便标记一下位置，这家公园的游乐设施真的是很棒哦。
1: 阿姨等等，先别急着上传，你有没有发现照片的背景里有我们小区住宅区的名字，而且你上次发他穿校服的照片还写了他的班级和老师的名字，这些资讯拼凑起来，有心人可能就会知道你们住在哪里，孩子读哪一间学校。
0: 啊，我没想那么多，可是亲友们都很喜欢看孩子的成长记录，不分享那不是很可惜吗？
1: 哎呀呀，不是不能分享，而是要聪明的分享，就是在上传之前先把背景的地址车牌模糊掉，或者是用贴图把学校的徽章遮掉。第二呢，就是要关闭定位，把手机相机里面的设定关掉地理标记的功能，避免照片偷偷记录位置。第三点呢，就是把照片设定成仅限亲友可见，就让自己的亲戚朋友看罢了。
0: 啊，原来如此哦，我只是想要留个纪念呢，没想到发张照片也有这么多学问哦。
1: 其实只要把握好一些原则就可以了，没有那么的复杂。
2: 爱孩子不一定要让全世界看到，
1: 安全的回忆才是最暖的礼物。

0: 你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1: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0: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2: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0: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 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3: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0: 你可以有听过烧腊月新生儿奖励金，这是烧腊月政府呢自2019年起推行的社会福利措施，每名烧腊月新生儿都可以获得烧腊月政府所给予的1000令吉，旨在鼓励家庭为孩子未来教育以及发展做好准备。沙拉月妇女儿童以及社区和谐部长呢都斯里花蒂玛阿卜杜拉透露，从今年起呢，沙拉月新生儿奖励金交由爱芬银行 Affin Bank 管理，并且进行优化，让新生儿的母亲或者父亲其中一人享有一年免费保险保障。此保险是在开设沙拉月新生儿奖励金 2.0 户头后自动生效。花蒂玛阿卜杜拉指出，截至今年3月31号，已有139925名沙拉月儿童拥有沙拉月新生儿奖励金户头，涉及总额为1亿3990万令吉沙拉月政府拨款。花蒂玛阿卜杜拉也说，沙拉月新生儿奖励金户头申请程序目前仍旧必须要通过全沙49间国民登记局分行办理，预计今年7月起将会全面推行线上申请系统。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Ocean 欧德阳。

0: 知道错了，不要。
1: 给我过来，过来！我倒要看你还敢不敢！
0: 我不敢了，我不敢了！
1: 今晚你休想给我吃晚餐！
2: 相信大家对人权都有一定认识，但你是否知道有一系列权利是特别为儿童所制定的呢？这一系列的儿童权利就记录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里头。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孩童拥有42项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成长、参与活动和全面发展潜能的权利。每个孩童都享有平等的权利，父母亲、政府及孩童本身有责任确保实现每一项儿童的权利。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制定的42项权利可广泛分为以下4大类：生存权、参与权、发展权和受保护权。196个国家包括马来西亚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然而儿童权利仍因为孩童受到虐待、剥削及冲突局势而被忽视。我们需要时时刻刻捍卫儿童权利，你我挺身护航，终止儿童免受暴力。
3: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周末或假期要去哪里，不妨安排一趟充满知识与乐趣的探索之旅。位于古晋巴特拉加亚体育场路的沙捞越科学中心，从8月4号起一直开放至今年底，而且免费让公众参观，绝对是亲子、学生甚至大朋友都值得打卡的新景点。科学中心每逢星期二至星期日开放时间上午9点到下午4点，逢星期一休馆。整个中心占地约11英亩，主体建筑共有5层楼，是沙捞越旗舰级的科学教育娱乐中心。这里不仅是一座科学馆，更是一座活的实验室，透过丰富的互动体验、科学探索和创新学习，让大家亲自动手，亲身体验科学的魅力，让学习不再只是课本上的知识，而是一场充满惊喜的发现之旅。更贴心的是，科学中心还设有宿舍，方便来自外地的师生住宿，参加中心举办的各项活动与课程。趁着免费开放的机会，不妨约上家人或朋友一起走进科学的世界，动手探索，开拓视野，说不定还能点燃孩子对科学的兴趣，发现未来无限的可能。

0: 有人问努力赚钱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听到最好的答案。当父母需要你的时候，不要除了泪水一无所有，不要当孩子需要你的时候除了惭愧一无所有，不要当自己回首过去除了蹉跎一无所有，这就是努力奋斗的理由。我是金花，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所愿皆如愿。
1: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简讯。联邦政府将坚守承诺，捍卫沙越在石油与天然气产业中的权益，这包括进一步加强沙越石油公司 Petros 与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之间的合作。首相达多斯瑞安瓦伊布拉欣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祝活动上致辞时指出，国油 Petronas 作为国家与国际级企业，其实力必须持续获得强化，同时沙石油的能力也应得到指导与提升，以实现互利共赢。他指出，双方应加快达成商业协议，以便有效解决当前引发的各项课题。另一方面，首相宣布推出一次性的500令吉特赦机票援助金给符合资格的公立大专、理工学院及社区学院新生。这项援助金预计将汇集超过7000名需要搭乘国内航班往返半岛、沙巴、沙越以及纳敏的学生。首相达多斯瑞安瓦伊布拉欣透露，在昌明大马政府执政下，13项涉及1963年大马建国企业 MA63 的核心事项当中，已有9项成功落实与敲定。他指出，已解决的重点项目包括江明杜鲁港口及马航飞翼 Mass Wings 正式移交给沙越，以及将电力监管权移交于沙巴。此外，其他事项包括承认沙巴及沙拉越两州的公共工程局及水利灌溉局为技术部门，以及让沙巴和沙拉越在内陆税收局享有固定代表权。他也强调 MA63 相关事项的落实必须继续通过协商推进，以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全国整体的繁荣发展。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瑞阿邦州哈瑞顿奥宾也表示，沙拉越有信心成长为一个进步且稳定的州属，并在马来西亚理念下持续繁荣，同时为国家及东盟地区的经济做出积极的贡献。他强调，沙拉越正通过2030年后疫情发展策略 PCDS 2030等长远政策推进经济建设，这项关键战略将确保沙拉越持续作为推动国家经济增长与区域稳定的主要动力。它是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祝活动上发表了上述讲话。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兼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负责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马来西亚的建国历史必须得到深刻领悟，并准确传达给年轻一代，以巩固国家团结，并铭记国家的立国之本。他强调，人民的福祉绝不应仅凭经济数字来衡量，更包含和平的生活、公平的机会以及获得保障的未来。他指出，各方必须时刻坚定决心，捍卫各区域间的和谐，并确保发展成果能够公平且包容地惠及全民。他补充，正如本届马来西亚日的主题“昌明大马，共享福祉”所提倡的，这项价值理念完全符合联邦成立的基石，就是建立在半岛、沙巴与沙拉越之间紧密合作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2026年全国及马来西亚日庆祝活动昨晚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圆满且热烈举行，现场吸引了超过5000名民众齐聚一堂，欢庆盛节。通讯部秘书长达多阿布杜哈林哈姆扎向所有参与单位、盛情参与的民众，尤其是沙拉越的子民以及联合筹委会领导层，致以最崇高的谢意，感谢各方同心协力促成盛会圆满举行。庆典以昌明大马共享福祉为主题，并且获得了多位国家与州领袖亲临现场，包括沙拉越州元首敦伯欣斯瑞 Dr. Wang Junaidi Tuan Ku Jaffar、 首相达多斯瑞安华 Ibrahim、 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瑞阿邦州哈瑞顿奥宾以及沙巴首席部长达多斯瑞哈吉吉诺。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imon 编辑。 Salam Sejahtera

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FM 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星期四下午呢，由齐和呢为您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接着这个小时里面，我们有歌曲有故事，希望今天下午的你呢都能够跟齐和一起啊度过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年轻的时候呢，我们认识很多人啊，有同学，有同事，有朋友，有一些人每天见面，有一些人每天的聊天。那时候嘛，我们总觉得朋友嘛，只要感情还在，以后啊总会见面的。可是后来啊才发现，人生啊最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人明明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却慢慢的走散了，没有吵架，没有翻脸，甚至没有一句以后不再联系了，只是从某一天开始，你们的聊天从每天变成了偶尔，从你在干嘛变成了最近好吗，再后来啊，连最近好吗都没有了，朋友圈还看得到，电话号码还留着，名字还记得，可是啊，你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坐下来好好的吃一顿饭。那今天呢，想跟大家们来聊一聊的就是这一些曾经啊很靠近，后来却慢慢走远的人。也许你现在的脑海里面已经出现一个名字，一个你很久没有联系却一直没有真正忘记的人。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友情啊需要天天的维持，后来啊才知道真正的友情有时候啊不需要天天见面，只需要当某一天你再次想起那个人的时候，心里面还是会轻轻地问一句，不知道你现在过得好吗。在今天的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不说遗憾，我们只说那一些曾经陪我们走过一段路的人。

好的，听完的歌曲呢，这时候呢马上进行我们今天的后来我们都听懂了一首歌一个故事。首先啊，我们先来听听的就是这个故事，那个曾经每天坐在我身边的人。那我认识一个朋友40多岁了，有一次他在整理着旧照片，翻到了一张10几年前的合照。那照片里面呢有7、8个人，大家站在一起笑得非常的开心。他只觉得其中的一个人啊对我说道，这个人呢他已经10年没有见过了。那我惊讶的就问他，你们吵架了吗？他说没有。那为什么不联系呢？他想了一下，然后呢就笑着说，我也不知道。其实啊，成年人之间呢很多关系啊就是这样，不是因为讨厌，也不是因为背叛，甚至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只是啊，大家都在忙着过自己的生活。一天有24小时，那以前啊可以花3个小时的时间聊天，后来啊一天还是24个小时，但是已经多了工作，多了家庭，多了父母，多了孩子，我们开始发现时间啊真的不够用。以前朋友一句晚上出来吗，我们马上都回答说好啊，现在朋友说有空出来吃饭，我们第一个反应却是让我看看我的时间表，然后这顿饭就这样从这个星期推到下个星期，再从下一个星期推到下个月，最后啊没有下文了。可是很奇怪，有一些人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了，但是呢一想起他还是会记得当年的事情，记得他笑起来的样子，记得一起熬夜聊天的晚上，记得那时候呢大家都还年轻，也记得那时候的自己。原来啊，我们怀念的有时候不只是一个朋友，而是那个曾经和他一起年轻过的自己。有一些关系不是一直要走下去才算珍贵，那人生呢就像一列火车啊，有一些呢陪着你坐着10站，有些人呢陪你坐了10年，也有人陪你只走过最重要的一段，后来你们各自下车去了不同的地方，你不用责怪自己，也不用责怪对方，因为曾经的一起笑过、哭过、熬过的那些日子已经真实存在过。有一些人虽然不在身边，却远远地留在我们生命里一个很柔软的位置。

工作累了吗？放松休息一下。Red FM 音乐下午茶，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四点到五点集合，陪你轻松度过。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

Refrain 音乐小茶，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接着这个节目呢，我们来以一首歌曲一个故事来让大家呢感受不同的人生故事。40岁以后呢，我们越来越容易听懂一句话，那就是来日方长，其实啊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长。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说下次再约，下次再见，有机会在一起吃饭，等大家都有空的时候我们再聚。可是人生最容易让人家遗憾的就是那个以后，因为有时候我们以为只是暂时不见，结果啊这一别就是很多年，甚至啊再也见不到。那我有一个朋友，他手机里面一直留着一个号码，是他年轻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两人曾经一起工作，一起创业，一起经历了人生最辛苦的那几年。后来因为工作和家庭，两人啊慢慢的失去了联系，但号码却一直没有删。有一天他突然间想起了好久没有联络他了，准备拿起手机准备发一条信息，可是打开通讯录之后，他才发现那个号码已经停用了。他愣了很久，然后只是把手机放下，说了一句话，原来呀我们真的没有以后。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到了人生某个阶段，你会越来越懂，我们总以为时间很多，其实不是，我们只是习惯把重要的事情放到不急的那一栏。父母的电话可以晚一点打，朋友的饭可以下次再约，想见的人可以以后再见，想说的话可以以后再说。可是啊，人生啊最残酷的地方就在这里，有一些事情真的没有以后。如果呢今天呢你的脑海里也出现了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人，你不妨问一问自己是真的不想见他，还是觉得以后还有机会。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蛾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接着呢，我们来听一听第三个故事，那就是有一些人啊，我们不再见面，却一直祝福着。其实到了40、50岁，我们应该学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不是所有的关系都需要一个结果。年轻的时候啊，我们很在意为什么他不找我，为什么他结婚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以前那么好的朋友后来变成那么的陌生。我们会想很多，甚至会觉得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可是后来当自己的经历的人生越来越多，你会突然间明白，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生活，有人忙着养孩子，有人忙着照顾父母，有人忙着工作，有人正在经历婚姻的问题，有人正在重新的开始，而有一些人可能只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刚好和你走在一起，然后某一天你们的方向不同了，仅此而已。不一定是谁对谁错，也不一定是谁辜负了谁，只是人生的道路它本来就不可能所有的人一起走到底的。所以现在的我呢，越来越喜欢的一种关系，那就是不打扰，不勉强，但一直祝福。偶尔在朋友圈看到了对方，看着他的孩子长大了，看到他换了工作，看到他去了一个新的地方，就不会再着急的问，哎，为什么这么久不联系，只是看见荧幕笑一下，心里默默的说，原来你过得很不错，那就好了。这其实啊，就是成年人最深的祝福。不一定呢要每天的见面，不一定要每天的聊天，甚至不一定要回到重新彼此的生活，只要知道曾经认识的你是在我人生里一件很好的事情，那就足够了。年轻的时候，我们总希望每一个重要的人啊是可以留在身边，那后来才明白，人生啊真正的圆满不是所有的人都留下，而是即使有人离开，我们依然能够带着那一段美好的记忆继续的往前走。有一些人适合陪着你走很久，有一些人适合陪你走一程。能够遇见呢，本身呢就是一种缘分哦，能够留下回忆，本身呢也就是一种幸运。

啡、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聊一聊啊，也许今晚你想起了某一个人，一个曾经很久没有联系的人，也许你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生，但没有关系，有一些人是不需要重新走回到你的生活，只要偶尔的想起的时候，心里面还有一点点的温暖，就已经很好了。如果你愿意，可以打开手机，找到那个名字，不需要长篇大论，只需要一句好久不见，最近好吗？也许对方看到的时候也会笑一下，因为原来啊，这么多年过去，还有一个人记得自己。这里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以为人生是一场不断相遇的旅程，后来才知道人生也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有人来了，走了，留下，走散了，我们能做的事就是珍惜还在身边的人，也祝福那一些已经走远的人。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听的是旋律，后来啊，我们听懂的是人生。下一次当你听到一首熟悉的歌，也许你会想起某一个人，也许你也会想起曾经的自己。后来我们都听懂了，下个星期四我们继续的听歌，也继续的听懂那一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经济部长指出，全球能源供应中断，如今开始显现滞后效应。新版的 MyCard 仍然是我国公民的官方身份证件。印度表示，美国制裁俄罗斯石油买家法案可能影响印美关系。萨拉马雷西姆达尼，您好，我是秦墨贤，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经济部长阿克莫纳苏拉穆哈曼纳西说，全球能源供应中断如今开始显现滞后效应，其影响从今年三月主要集中在汽油市场，如今已经开始蔓延至天然气和煤炭等其他能源供应领域。他指出，这种滞后效应已经开始直接影响发电成本，尤其是每月用电量超过600千瓦时的用户。他说，针对电费调整机制，高用电量用户的电费会通过自动燃料调整机制受到全球燃料成本波动的影响。我国的无焦业必须从单纯追求提高产量转向生产高品质和高附加值的无焦产品，以提高无焦农民的收入。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adusri Noraini Ahmad 指出，农业商品的成功不应只看产量，也必须考虑最终为农民带来的收入。马来西亚的优势在于沙拉越胡椒的品质和独特性，让我国胡椒具备打入国际高端市场的潜力。从2022年到今年5月，马来西亚共出口12.8公吨奶油白胡椒，总值102.4万 ringgit， 主要出口日本和越南。他说，只要胡椒品质符合市场需求，就能以更高的价格销售。国民登记局指出，新版的 MyCard 身份证仍然是马来西亚公民的官方身份证件，可以继续用于办理政府援助及补贴事务。国民登记局身份证组主任 Muhammad Asraf Sukaidi 说，凡是以 MyCard 作为身份验证或领取凭证的政府援助或补贴计划都可以继续使用 MyCard， 只是必须符合相关机构所规定的资格条件，所以民众不需要担心启用新版的 MyCard 会导致政府援助或补贴终止。首相署发文告表示，一封日期为2026年7月17号，声称内阁已经批准通过私人融资计划 PFI 扩建南北大道的信函是一份伪造文件。首相署强调，首相从未发出或签署有关的信函。目前首相署已经针对有关伪造文件以及冒用首相姓名和首相署官方身份向警方报案。斯美兰政务大臣 Dato Ismail Lassim 证实，有关 Tuanku Muris Tuanku Munawe 不再担任最高统治者的宣言已经获得州行政议会一致议决其确认。 Dato Ismail 说，有关决定是在较早前举行的州行政议会会议上经过深入讨论及全面同意后作出。他表示，有关事项的线报程序目前已交由州秘书处理，已根据现有程序及条例采取后续行动。斯美兰州司法与酋长理事会 DKU 今天发文告指出，团库穆弗斯团库穆纳维依然是合法的三州最高统治者。文告强调，只要有关职位仍由合法人士担任，就不存在职位悬空或继任人的问题。文告表示，根据1959年森美兰州宪法，州行政议会及州政府无权决定相关宣言的合法性或森州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因此，有关题目为第六次森美兰州行政议会会议决定文件的决议做法都超出了州行政议会的权限，也和森美兰正义与法律理事会的决定相违背。另外，该理事会也了解到， 相关事项目前正在森州芙蓉高等法院审理中，现有法庭停令仍然有效，因此理事会呼吁各方尊重法庭程序，并克制采取任何可能绕过或干扰有关程序的行动。马六甲首席部长 Dato' Seri Abdul Rauf Yusof 指出，目前还无法确定马六甲州议会的解散日期，州政府目前还有一些行政事务需要在州议会解散之前先处理，以确保各项规划能够顺利进行。针对他早前提到从一个星期五到另一个星期五的说法， Abdul Rauf 强调，这只是说明政府还有一些事务需要完成，并不代表已经确定州议会解散的具体日期。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

这趟行程旨在加强马来西亚与印尼在灾害管理，包括森林及土地火灾、烟霾问题以及清真产业和乡区发展等领域的合作。这项为期四天的工作访问将持续至9月20号。美国众议院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买家的制裁法案后，印度警告法案可能损害印美关系并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印度外交部指出，印度过去几个月已经和美国各层级代表讨论有关问题，并明确表达对法案影响双边关系及国际能源市场的担忧。这是印度首次公开警告美国该项法案可能影响印美关系。有关法案上个月已经获得美国参议院通过，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购买俄罗斯石油产品的国家征收关税。白宫官员说，特朗普计划未来几天内签署法案。印度目前是俄罗斯海运原油的最大买家。美联社报道，俄罗斯国会选举结果几乎已经成定局。克里姆林宫主要政党统一俄罗斯党预计将继续掌控下议院国家杜马。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以来第一次在战时举行下议院选举。不过克里姆林宫在投票前进一步压制异议声音，唯一公开批评战争的政党被取消参选资格，部分反战政治人物则遭到监禁或被迫离开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在普京的政治主导地位短期内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克里姆林宫希望通过这次选举展现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并为相关行动寻求政治正当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改组内阁，根据下午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财务大臣等人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方红第一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第一次入阁。这次改组的另一个焦点是日本前总务大臣林方正没有入阁。林方正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时高市的竞争者。美国国务院16号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鉴于这两个组织未能进行改革，违背了其对美国的承诺，并且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美联社16号报道说，特朗普政府连续第二年拒绝向一个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经济部长指出，全球能源供应中断，如今开始显现滞后效应。新版的 MiCA 仍然是我国公民的官方身份证件。印度表示，美国制裁俄罗斯石油买家法案可能影响印美关系。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went to the mountains and asked the sky, "Where's my future?" And just then, a little star said, "Sweetie, the future is in your hands." Yes, the future is in our hands.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诗屋 FM 104.1，美里 FM 90.7。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2: 是的，欢迎来到了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周静。时间来到了5:29。那么在大家过了昨天的这一天的假期，今天继续回到工作岗位上班，是不是都觉得元气满满，充满着精神呢？是的，那 Red FM 在这里呢，继续的来去提醒大家。那近期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烟霾情况啊，又开始有一些的这个回来了，所以希望大家记得要外出或者说户外活动的话，都记得要尽量记得戴口罩啦。那来到了这个时间呢，现在傍晚5:00的这个时间，那不知道说大家目前现在是放工了，还是还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当中呢？那其实很多时候呢，在这个时间可能说有些人已经下班，或者说正在下班路上的这个回家的路上，但是呢头脑还是一直想着什么呢？我是不是刚刚那一封的这个 email 还没有回复？那明天的这个东西我是不是要稍微做一些准备？那其实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下班了，但是我们头脑好像还会不自觉的在联想着和工作有关的事情。在这里呢提醒你一下，那先别想了，现在已经是5:00，是下班时间了，所以工作上的事情呢，如果你不是非得要今天解决，就把它留一些空间给明天。因为有时候呢，我们习惯把这个工作带回家，那不仅只是工作，可能是工作上需要去思考的事情，我们也带回家了，那很少呢我们就让自己在这个下班时间来去休息。所以在今天下班之后呢，记得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可以听听自己喜欢的歌，放松一下，休息一下，也可以来去买一杯饮料，去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甚至可能你只要坐在车里面安静的发呆个几分钟，告诉自己今天的工作你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今天已经做得很棒了，现在该回归到自己的 me time 生活了。所以正在回家的朋友慢慢来，小心开车，今天辛苦啦，让我们继续用音乐开启你的下班时光。对

熬最晚的夜，吃最辣的外卖，体检报告红字满天飞，你是不是也总觉得我还年轻，身体抗造？别把年轻当本钱，你的身体其实没你想象那么的强壮。吃透的健康从来不是错过，而是需要连本带利偿还的债。最好的未来需要健康的体魄去兑现。昨天9月19号早上9点到10点，又存到快乐生活馆，听见生活，也听见更好的自己。

0: 今天天气真好呀。
1: 让一让，让一让，赶时间呀。
2: 你够靠边停车，逆行还超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1: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
3: 道路安全无小事，请大家牢记：一、红灯停，绿灯行，您等三分不抢一秒；二、骑车戴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三、开车系安全带，不酒驾不疲劳驾驶。 Red FM 任每一位出行者平安到家。

0: 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3: 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Cebu FM 104.1美里 FM 106.3和 FM 90.7。你好，我是福琼英。
4: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5: 地北谈华语。
6: 又有几个毒贩被抓了？过安检的时候，海关发现他们神色紧张，经过检验，确实藏了毒。
7: 藏在体内？
6: 是，真是不要命。这些胶囊要是破裂了，他们就等于吞下大量毒品毒死自己。
7: 或许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这么倒霉的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6: 不毒死自己就是害死其他人了。这些毒品如果流入市场，不知道又要侵害多少人，害惨多少家庭。
7: 抓到就好，剩下的就是审理案件等法官下判了。
6: 审理过程中一定要刚正不阿，对毒贩绝不能轻判，要施以重罚。
7: 刚正什么？
6: 刚正不阿。
7: 阿？阿姨吗？
6: 怎么不对吗？
7: 刚正不阿。
6: 刚正不阿？那个字不是读阿吗？左边一个左耳旁，右边是可是的可。
7: 多音多义字，读作阿，用在某些亲属称谓的前面，比如阿姨、阿婆等，也用在排行小名或姓的前面，有亲昵的意味，譬如阿大、阿宝、阿堂等。
6: 刚正不阿读阿，我找找啊，看到了，阿表示迎合。对呀，阿谀奉承就是迎合别人的意思，说好听的话。阿谀奉承含贬义。我也不喜欢这类人。阿谀奉承，一味讨好人，说的话都不知道哪句真哪句假。
7: 刚正不阿的阿，正是指阿谀，说好听的话迎合别人。
6: 刚正是刚强正直，不阿是不阿谀奉承，所以两者合到一起就是刚强正直，不阿谀奉迎。
7: 刚正不阿也说作刚直不阿，刚直就是刚正。
6: 检察官、法官等所有司法人员在办案时都要刚正不阿或是刚直不阿， 不屈服于恶势力，也不受金钱诱惑，还要嫉恶如仇，恨坏人坏事，像痛恨仇敌一样。不管抓到的是小虾米还是大鱼，都要将他们绳之以法。
7: 除了司法案件，平日里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也要刚正不阿，为人要刚强正直，遇上不公不义的事，要勇敢提出反对意见，绝不能趋意逢迎。
6: 是的，人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持有一定的权力和影响力，刚正不阿不仅指向别人，也指向自己。
4: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0: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光良。
1: 是的，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不知不觉，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呢。今天的这个四点到六点的这个 Red FM 下班开门啦时间呢，也已经来到了尾声。来和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化的小故事。那有位父亲呢，他每天下班回家以后啊，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而家里的小孩子呢，就会经常问他说，那爸爸，我们一起玩好不好呢？爸爸总是回答，那等一下先，等爸爸看完这个先。那有时候呢，孩子想跟爸爸说这学校这个发生的事情，爸爸也会说，哎，等一等，等我先忙完我手上的这个工作先。有一天呢，孩子长大了，那他回到家，爸爸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爸爸问他说，今天过得怎么样呢？孩子却回答，还好。爸爸又问说，最近工作忙吗？那孩子还是说，还行。爸爸后来发现说，哎，孩子已经不像小时候那样什么都愿意和他倾诉了。其实呢，爸爸突然想起说，小时候呢是孩子一直的想和他说话，只是那个时候呢，他总觉得，哎，自己好像有事情要忙，总觉得还有时间。而这个故事啊，其实也让我们能够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以为自己缺的是时间，但其实啊，我们有时候缺的是现在就愿意陪伴的那一刻。所以今天晚上如果回到家，刚好可能你的家人或者说是你身边的朋友也想和你聊天的话，就千万千万先不要急着说等一下，试着把你的手机放下来，把电视手上的事暂停一下，慢慢的听他说完。因为很多时候啊，关系呢并不是突然变淡的，而是可能一次又一次的等一等，下一次才慢慢累积起来的。那么来到了现在的这个5点54分，在放工的时段，相信非常多的朋友们大家都在车笼当中，可能回家的路上。最后想问问大家说，在今天这个下班属于你自己个人的时光，你准备奖励自己些什么呢？记得我们这里提醒说要对自己好，但是不一定要说让自己用一些非常，比如说可能去买一个很贵的东西啊，或者说自己负担不起，也不需要特别隆重的仪式感。可能可以是你下班以后就买一杯喜欢的奶茶，吃一碗自己一直想吃的面。诶，其实简简单单都是我们每一刻我们可以值得去珍惜，去好好的来去对待自己。所以今天晚上呢，诶，提醒你不妨对自己好一点，记得千万的不要去想着下一件要完成什么事情，明天早上我应该要做些什么做些什么，把这些都放下来，因为现在的你已经放工啦，回家享受你自己的 me time 吧。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努力生活的同时也别忘了享受生活。继续把音乐送给大家，也希望 Red FM 能够继续陪伴大家晚上接下来的时光。无论你现在还在办公室，正在塞车，又或是已经准备回到家，希望今晚的你都能够把脚步放慢一些。今天的你辛苦啦，接下来的时间记得留给自己哦。我是邹静，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傍晚好，现在是陈伦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体育馆及11项体育设施的升级改造工程进度超前。沙拉越政府设定目标，致力于将小农户的家庭月收入提升至15000令吉。家长受处严加管教，严防未成年人无驾照证。沙拉越体育馆及另外11项体育设施的升级改造工程目前进展顺利，而进度超前。截至昨天，沙拉越体育馆的实体工程已经超过 33%。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mahanza 表示，在今日视察沙拉越体育馆的体育设施后，向媒体说道，目前的进展充分展现了沙拉越作为明年9月份举行的2027年冬运会的东道主已经准备就绪。他乐观地指出，完善的设施也将让沙拉越处于最佳优势，有能力承办各个世界级的大型赛事。而另一方面，冬运会倒数一周年活动将于明天在古晋的一家购物中心举行，而届时这项倒数活动将在柔佛、槟城以及吉隆坡等多个赛事举办地同步展开。与此同时，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mahamza 表示，沙拉越联邦政府寻求彻底解决方案，以解决跨境烟霾的问题。他也强调，绝不能让烟霾问题持续的恶化，以免影响沙拉越各项大型盛事的举办，特别是每年的8月和9月的重大活动。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昨天承诺，政府将与印尼展开外交协商，携手解决这项危机。而副首相目前正在印尼进行官方访问，他今天在雅加达与印尼环境部长展开会面，并把跨境烟霾的列为双方会谈的核心议题之一。沙拉越政府致力提倡新技术运用于发展原产品下游产业，并放眼将胡椒小圆柱的收入提高至每户至少15000令吉。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hmad Douglas Unga Ambas 表示，这项的举措需要采取综合性的方针，包括了种植以及原产业部合作，以及加强胡椒、油棕、可可和洋麻产业的发展。他在目中为胡椒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主持开幕礼后如此表示，他也指出发展下游产品对于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势力以及潜力至关重要，这将有助于创造更多本地的就业机会。因此，副总理也呼吁小圆柱实现多样化的物种，比如种植水果，以避免过度依赖单一的农产品。中石及原产业部长 Dato' Sri Noraini Ahmad 与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hmad Douglas Unga Ambas 在18合共同分发了总额达120万令吉的农作物发展援助金给目中省的150名胡椒小园主，当中73人在成熟胡椒作物计划下共获得了77万2千令吉，而其中其余的77人则在胡椒园发展与管理的组别下领取超过43万令吉。除了援助金之外，当局也分发派发胡椒园设施援助，包括移销一台胡椒脱粒机给小园主代表。截至本月3日，目中省共有5154名胡椒小园主，他们的胡椒种植总面积有1100多公顷。
您正在收听的是 Threat FM 播出的新闻。在关注接下来的新闻之前，先来了解今日最新的空气污染指数。截至今天下午五时，沙拉越有三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重新回到不健康水平，其中古晋和西连分别记录的最高指数达到172点，其次是撒马拉罕167点。另外有九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包括斯里阿曼、施乌、斯里街、木胶、明都路、萨马拉入、梅里工业培训学校、加伯以及梅里。截至目前，全沙仅有林梦的空气质量维持在良好水平，没有任何地区处于极不健康以及危险水平。山都旺国中今日获赠四台智能电视，以全面支持更为互动和生动的数字教学。这项捐赠来自马来亚银行的 Jahaya Gase 爱心援助活动，目的在于通过企业社会责任 CSR 举措，提升学校的教育硬件措施。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兼山都旺国会议员 Dato Sri Nancy Sukri 指出，引入现代的科技完全符合当今的教育发展趋势。他也呼吁学生们善用这项设施，努力地提升学术成绩。他表示，本身将持续地关注该校的表现，并全力地支持各项有助于提升学生学术水平的举措。他是在出席古晋山都旺国中举行的2026年马来亚银行全球企业社会责任日以及2026-2027年爱心之光挑战计划，在致辞上如此表示。妇女家庭

0: 家长应妥善的保管车钥匙，从源头上杜绝此类的行为。针对近期在槟城发生的一起14岁未成年人无证驾驶连撞两车的事故，部长发表看法时指出，由于警方目前仍在对案件展开调查，因此现阶段无法断定事件是否涉及家长的疏忽照顾。他也补充，任何关于疏忽或遗弃的认定都必须以警方的最终调查结果和事实依据为准，切勿妄下结论。耗资998万令吉的古晋关税局执法办充公务货仓目前已经全面竣工。工程部长 Dato Sri Alexander Nandalingyi 指出，这项设施至关重要，能够确保所有涉案物品在合法、安全以及井然有序的环境下妥善的存放。而这项工程的主要范围包括了新建一座营运营的办公楼及充公物的储存库，内部配置了三个储存空间、保险库、证物室以及露天焚烧场地。针对项目一度延误的疑问，他也特别澄清，该工程绝非病态工程，延误主因是首次的招标时没有公司参与，而导致部门必须重新招标。他是与古晋在今日古晋出席该项目的移交仪式时发表上述的讲话。而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皇家关税局总监 Dato Sri Amran Haji Ahmad 表示，这座新的货仓将让局方能够以更系统化的方式管理各项涉案的物品。而该工程是由公共工程局的第二特别项目负责承建，而目的在于在全面提升关税局在沙拉越的执法效率。与此同时，针对首相宣布改进昌明柴油补贴的机制，乌迪马达尼迪瑟即日生效的仪式，工程部长 Dato Sri Alexander Nandalingyi 对此表示支持。他也指出，这项的举措能够通过更精准机制来去推行针对性的补贴，有效的减轻广大民众的生活负担。而针对工程部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所申请的发展拨款，他也证实有关的建议书已经正式的提交，目前正等待政府的审查以及考虑。不过部长婉拒透露更多细节，仅表示部门已经列出优先项目的清单。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体育馆及11项体育设施的升级改造工程进度超前。沙拉越政府设定目标，致力于将小农户的家庭月收入提升至15000令吉。家长受处严加管教，严防未成年人无证驾驶。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ami 编辑。 Salam Sejahtera。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2004年的今天，古晋希尔顿酒店举办了一场研讨会，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泰义马木在致辞中敦促州内穆斯林深入研究与理解伊本·赫勒敦的思想，该思想蕴含着塑造穆斯林社会与促进伊斯兰文明进步的重要理念。他表示，伊本·赫勒敦作为杰出的伊斯兰知识分子，理应成为建设具有能力的穆斯林社会的重要参考源泉。他指出，伊本·赫勒敦提出了诸多精辟见解，并为人类思想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领域。首席部长同时强调，伊本·赫勒敦将教育视为穆斯林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因为教育在拓展知识和促进民众进步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哎呀，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退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3: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6:27，你好，我是冷冰。好，在今天的傍晚6:00到9:00将会有我陪伴你，听过的两首歌曲，品冠丽新街当你想着我，张碧晨是我是你。好，说到烟霾呢，其实在昨天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天气，看到眼前的景色呢也非常的明亮清澈，那在公园走一走可以感受到那种新鲜空气的味道，但是很遗憾的在今天早上一觉起来呢，哇，这个烟霾又回到我们身边了，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出门在外依然要佩戴好口罩或者是多喝水。好，这个时间段呢跟你分享一则在昨天9月16号非常重要的马来西亚日的日子当中呢，我们就在古晋进行了这个庆祝活动嘛。首相呢多斯里安华呢也宣布说，联邦政府以及沙拉越政府达成了共识，将沙拉越特别的拨款呢就临时拨款提高至每年的15亿令吉，并从这个2026年起生效的。而另外呢，联邦以及沙的关系也将是会加强，它就是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所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日庆典上支持时宣布的。同时首相也说，联邦政府以及沙巴沙拉越之间的关系必须进一步的加强，而相关的举措啊，也是落实1963年建国契约 MA63 精神的具体体现。其他的方面还包括了柴油补贴资格不局限移植系亲属，500令吉汇入学生户头，就是这个机票援助等等啊，那都是在昨天所宣布的。更多具体的详情呢，大家可以关注 RTM 各个新闻单位，或者是守着 Thread FM 的频道。好，那当然接下来呢还有资讯要跟你分享，守着我们的频道有的歌曲就是猫草酱的星星说，以及郁可唯一觉醒来，守着 Thread FM。

Bright FM 多样化的选择，6点42分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在厨房煮着美味可口的晚餐呢。没关系，无论是在做什么都没事，最重要的是听着 Bright FM 播的好听的歌曲还有分享资讯。在昨天的新闻当中呢，就是最重要是9月16号的马来西亚日活动庆典就在我们古晋的 BCCK 举行。当然另外一件事情啊，就说到这个烟霾的问题啊，副首相拿督斯里阿莫扎西啊也就表示说，当这个厄尼诺现象发生时，高温以及热点就增加了容易导致严重的烟霾，因此呢马来西亚将继续通过外交部的关系与印尼政府加强协调，共同处理好这个跨境烟霾的问题。那主要是针对这个烟霾几乎就是年年发生，他也认为除了沙拉越政府以及沙拉越机构之间的协调，更需要联邦各部门、政府机构以及执法单位共同参与的。那他也是主持这个国家天灾管理委员会会议后就召开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那同时呢，他也是前往这个雅加达的期间呢，会与这个印尼环境部长还有多名部长会面，讨论跨境烟霾是重要的一项议题之一。同时呢，他也是要将这个将会与印尼的副总统吉布兰来去讨论还有协调有关的问题的。所以这个关系到烟霾的还有会影响到的事情非常多，除了最重要的就是健康问题，还有呢就影响到旅游业啊，或者是这些公共活动等等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他也认为东盟成员国啊，尤其是应该要针对火灾、森林火灾以及烟霾这些跨境灾害建立更主动的协调机制。所以也是希望他在接下来的这个印尼之旅呢能够有一个好的商讨结果，能够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尤其是明年我们的8月9月份也有很多重要的活动，比如说冬运会啊，这些都即将要发生。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周遭下呢有一个良好的清新空气环境，这才是最重要的。好，接下来送给你两首歌曲，张远天色晚了，姚晨以歌相送。守着 Red FM 的频道依然会陪伴你到晚上的9点钟的是伦斌。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Cebu FM 104.1、美里 FM 106.3和 FM 90.7。你好，我是胡琼英。
1: 大家好，我是 Alex 李高林，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7点 Red FM 无人。

Red FM 听歌好时光，五十分钟好歌不间断，首首经典动听，首首留在心中，首首余音绕梁，就在这里。听歌好时光，五十分钟陪伴着你，我是伦斌。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晚上八点钟时间段听过的歌曲有 Slap 初恋 Number 二给我自由，钟胜中钟小玉想你的时候，三首都是本地歌手本地的作品，那都是来自沙拉越，他们呢都是非常出色的歌手哦。比如 Slap 的初恋，最让我喜欢最让我开心的不只是歌好听，他的 MV 呢，他的男主角呢就是我，我觉得在里头呢就非常有趣非常好玩的一个体验画面。我的 MV 处女作呢说实话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胜中小玉主要都是在唱心灵歌比较多，但是呢想你的时候带来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风情。南博尔也是一位本地非常著名的创作歌手啊，他有很多好听的作品，比如说诺，还有这首给我自由，也为很多歌手写歌编曲，那所以有机会呢可以不妨去找一找他的音乐。其实很多听众就是对音乐创作有一种误解，就觉得哇那是天才做的事情，或者是觉得歌手一定要经过轰轰烈烈的这个事情啊，又或者是多高的音乐学历才能够在录音

室里写出歌的。其实在创作者眼里，像我的眼里呢，灵感就是来源，它其实不是很深奥的东西，像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碎片啊的习惯啊，都可以成为我们歌的这个来源。有时候呢，创作一首歌曲，它可以通过的是偷听或者是捕抓。偷听指的是比如说偷听我们大自然的落雨声音，听听窗外的这个风声啊，这个车流过的声音，这些说不定都是成为你创作歌曲的灵感。那捕抓昆虫的叫声，捕抓突然之间一瞬间而来的这个画面，都有可能是让你写下歌写下故事的开始。所以有时候写歌呢，它的灵感是看我们自己的一些感触，或者是一些就突然之间的一些想法，有感而发就写下了。像一杯奶茶里头呢，这个冰块慢慢的融化，外面凝结的水珠，那听着隔壁的这些朋友在用方言，或者是聊着陈年叙事，这些慢生活的氛围啊，都可以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音符来源，还有灵感来源。好，接下来呢，有的歌曲要送给你，请守着本地歌手的一些节目内容，我是伦斌。

三首本地歌手的歌曲，裴杰一路走来，谢家健谢谢寂寞，爱成想你的天空。三首歌曲送给你，依然是要跟你来聊一聊音乐的一种感受。其实传统与现代的完美混搭就是很特别的，比如说像我们夏拉乐的长屋古董乐器遇上现代的流行乐，那是不一样的特别风味哦。提到传统的民族乐器，可以说的比如说萨贝琴、萨贝，很多年轻人就在听众，这些听众朋友啊，在台下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乐器能弹得出流行的感觉吗？还是说这只是一种各个民族的特色乐器呢？那是不是离现代或者流行有一点的距离？但是呢，其实在现在的时候，很多年轻的音乐朋友啊，都喜欢用萨贝来弹不一样的曲风，而不只是传统的音乐，还有现代版的这种融合，就是一种不一样的风味。跨界的创作，传统的萨贝琴音乐原本就是内陆原住民在长屋里用来疗愈、求雨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使用的一种乐器。那它的特点是声音空灵，旋律不断的重复，带有一点点的催眠感。给我的感受，听到之后呢，真的是很空灵、很舒服的。那现在的歌手呢，也有不一样的化学反应，那大胆的创新，把这种萨贝琴当成可能现代的电吉他来玩，也可能是保留着原本的萨贝琴的标志性声音，再加上一些融合爵士鼓、贝斯或者是电子合成器，创作出不一样的歌曲风格。所以的确是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传统乐器都跟流行融会贯通，比如说令鼓或者是传统的这些唢呐，哇，你可以发现到它融汇了这种现代流行歌曲之后呢，又别有一番风味。我觉得音乐最大最吸引人的地方呢，就是听的时候舒服，听的时候有共鸣。每个人的曲风不一样，有些人喜欢单调，有些人喜欢多种混合的，有些人呢又喜欢复杂的，有些人喜欢轻快，有些人喜欢摇滚快节奏。所以无论是哪一种，只要自己听得开心，听得快乐，让自己有一种被疗愈的感觉，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好，接下来还有的歌曲要送给你，守着本地歌手的节目，在我们 Thread FM 的频道哦。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晚上八点四十四分，很快的时间要进入今天节目的尾声。听过三首歌曲，又是本地的歌手啊，刘婉莹《地球歌》，林宇中《改嫁》，张栋梁《最好的快要发生》。三位都是本地非常杰出，甚至在国外都闯出一片天的三位歌手，尤其是张栋梁、林宇中在近期的这个发展呢，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当然在我们的歌曲当中啊，依然是有很多本地的歌手，其实不只是这几位今天晚上听到的，还有很多很多来自沙拉越的著名的歌手。那当然在一个小时里头肯定没有办法播放完毕，每一个时间段都有机会可以守着 Red FM， 我们会尽可能的让你听到更多沙拉越的歌手声音。说到有时候写歌呢，其实他们的第一个目标不是为了大红大紫，而是我身边有很多写歌或者是唱歌的歌手朋友啊，他们的第一个告诉我的心声是，他们希望把自己的作品分享给大家，就很像自己的孩子慢慢的长大，然后大家对他们的这种喜欢喜爱，那就是一种成就感。我觉得这种呢，远远来得比你成为一个大明星更重要。因为呢，这些作品被我们被听众啊，被大家肯定，那绝对是最光荣最高光的时刻。很多时候我们听音乐或者是我们分享音乐啊，纯粹的是想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作品是我们辛辛苦苦努力的去创作出来的，我们也希望自己的作品呢有人喜欢有人欣赏，那这样子呢就会有无限的感动和光荣。有时候独立的创作者就像音乐界的手艺人，他们用最朴实最老实的方法，把沙拉越的生活或者是自己的周遭遇到的点点滴滴写成歌，保存在旋律里头。虽然说不是大红大紫，但是呢却像写给家乡的一封信，写给大家的情书。因为有他们的坚持，有我们沙拉越的独特声音，有创作者的声音，才没有在千篇一律的网络神曲当中被埋没。当你在耳机里听到真实的歌声的时候，你会知道有人在替你记录这里的生活。同样的，歌曲就像一张储存卡片一样，有时候我们听一首歌曲刚好发生着某些事情，那这首歌就记载着当下，就好像把你发生的事情记录在这首歌里头。往往你听到这首歌一响起的时候，你就回想到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它可能就是你的记忆卡。好，在结束这个小时之前呢，还有三首歌曲送给你，蔡恩宇《不要让我太喜欢你》，萧嘉文《火》，以及龚芷薇《两个人的冰淇淋》。你好，我是伦斌，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晚安。

昌明柴油补贴计划的优化充分考量了上位车主的实际情况。当局通过披露行动起获了价值640万令吉的补贴柴油。上楼月地域辽阔，医疗服务交付有别于一般的方式。掌管沙巴和沙拉越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德穆萨法萨姆说，首相达德苏尔安诺伊布拉欣所宣布的昌明柴油补贴计划优化措施对沙巴和沙拉越意义重大，因为此举充分考量了两地交通工具使用的实际情况。根据即日起生效的新规定，已经登记的车主可以将补贴资格转移给任何符合资格的私家柴油车实际的使用者。在符合既定的条件之下，拥有超过一辆私家柴油车主的车，柴油车的车主也可将补贴资格额外转移给最多三个人。此外，有关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在沙巴和沙拉越落实的反馈将持续提呈给内阁会议讨论，以确保有关的课题持续获得联邦政府的关注。国内贸易及生活费部副部长 Dr. Fawzia Saleh 表示，2024年起直到今天，全国的区域移民协会共录的10起涉及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的案件，所起获的补贴柴油总值超过640万令吉。当局是通过披露行动 4.0 对上述的案件展开调查以及执法。他透露，其中三起案件涉及沙拉越区域渔民协会，被充公的补贴柴油总价值达到了35000令吉，并判处罚款67000令吉。所有案件已经在法庭完成了审理，累积罚款总额达到了170万令吉。他是在寻尸维古镇丹中巴库的马来西亚渔业发展局渔业港口柴油销售中心之后，对媒体如此表示，上述柴油销售中心每个月获得128000公升的柴油配额，共149艘渔船分配使用。沙拉越共有17个同类柴油销售中心，每个月获得总额700万公升的补贴柴油配额。与此同时 ，Dr. Fawzia 也表示，政府将加强与马来西亚渔业发展局的合作，以遏止渔业领域的柴油补贴滥用行径。双方的合作包括共享渔民活动及电子渔获上岸的系统相关信息，这些资料将成为重要的参考依据，协助当局全面掌握渔获上岸与销售的情况，以及渔民使用补贴柴油的整体状况。而通过更准确、完整一些事实的信息共享，不仅有助于加强监督工作，及早识别补贴流失的风险，也能确保执法行动更有效的落实。此外，马来西亚渔业发展局通过 MyMinya 系统以及 eNelayan 系统所采取的管制措施，也被视为有效的手段，以防止燃油补贴遭到滥用。卫生部副部长 Dato Hanif Hajar Daib 指出，沙拉越幅员辽阔，人口分布分散，加上部分内陆地区交通不便，因此当地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式需要与城市地区采取不同的策略。他表示，这包括医疗设施的规划、人力资源配置、物流安排、交通运输以及服务应急等准备多个方面，以确保内陆地区居民不会被遗漏，同样能够获得优质、便利且符合实际需求的医疗服务。他指出，通过婆罗洲健康巡回计划，卫生部得以直接聆听前线医护人员的意见与所面对的挑战，这让当局能够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评估与掌握各个卫生诊所设施的真实需求。上楼月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dosir Abdulkaran Mahamza 指出，跨境烟霾问题必须由联邦政府层面加以应对，以避免类似的情况年复一年的重演，进而影响沙拉越举办东南亚运动会 SEA Games 以及其他国际体育赛事的训练进行。他表示，烟霾现象通常发生在每年8月至到9月期间，
而这段时间恰与2027年冬运会的举办档期重叠。他坦言烟霾问题为沙拉越承办国际赛事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而作为一个州属，沙拉越根本无法单独解决有关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涉及本土的范围，更牵涉到邻近地区以及周边的国家。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大多斯人 Nancy Sucre 表示，政府拨出500万令吉推行和谐生活节奏计划，预计将惠及全国6500名乐龄人士以及残障人士。他说有关拨款涵盖133项乐龄人士健康计划及133项残疾人士治疗计划，这两类计划的拨款总额各为199万5千令吉。此外，拨款也将涵盖6场乐龄人士照护与残疾人士治疗研讨会，总值达到了101万令吉。他透露，在沙漏月目前已经落实12项乐龄人士健康计划及10项残疾人士治疗计划，并拨出了92500令吉用于相关的培训活动。另外，耗资75000令吉的第二阶段 REDEM 计划也已经在古晋、施乌梅里以及明都鲁四个省全面的推行。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adosri Dr. Noraini Ahmad 表示，我国胡椒产业必须从一味追求增产转向生产品质高以及高附加值的产品，以确保胡椒农民们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他指出，农机商品产业的成功不仅以产量作为衡量标准，更应该关注蕉农实际获得的价值与收益。他说，马来西亚的优势在于沙拉越胡椒的卓越品质与独特品牌形象，这使其具备打入国际高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他透露，自2022年直到2026年5月期间，马来西亚共出口了 12.8 公吨的奶油白胡椒 White Cream Pepper， 出口总值达到了102万4千令吉。目前的出口市场除了日本和越南之外，同时也开始接获来自北欧国家的需求订单。昨天下午八点，一名建筑工人在古建筑兰巴杜林档进行施工的时候，腿部不慎被挖掘机夹住，所幸经过消防员紧急救援之后，成功的脱困。根据沙拉越消防局行动中心所发布的消息，事发的时候伤者正在进行建筑工程，其腿部不慎被卡在挖掘机的附带链条之内。消防员在现场进行救援的时候，动用了一台起重机以协助移出伤者，整个救援行动在不到20分钟之内顺利的完成，随后伤者被送往沙拉越中央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0: 昌明柴油补贴计划的优化，充分考量了上个月车主的实际情况。当局通过披露行动，截获了价值640万令吉的补贴柴油。上个月地域辽阔，医疗服务交付有别于一般的方式。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新燕，早晨。

0: 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9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义马木和妻子潘斯里哈加莱拉一同设宴款待新加坡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作栋先生。该晚宴在他们位于古晋伯特拉塞的官邸举行。陪同吴作栋先生出席的还有新加坡内政部兼发展部长。出席晚宴的政要还包括沙拉越州议会议长拿督罗伯特杰克里、首相署部长拿督苏莱曼哈吉达乌德医生、基础设施发展部长拿督黄顺开医生、工业发展部长阿邦佐哈里以及首席部长署部长陈康南等人都携夫人一同出席。这场晚宴充分体现了沙拉越领导人与新加坡领导人之间良好的关系与紧密的合作。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因为今年年初的一场战争，我们看到呢，现在全球陷入了能源危机之中哦。那么在国内我们看到我国的经济部长就表示说，全球的能源供应中断开始显现出所谓的滞后效应。那么之前呢，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石油价格，尤其是汽车所使用的石油的一个价格。那显然现在看起来呢，这个飙涨的幅度依然没有办法被压制，因为中东的战事持续不断的在进行哦。但是现在令人大家更为棘手，但同时呢，对于自己的生活也会增添多一层负担的哦，则是我们看到整个滞后的效应已经延伸至到天然气和煤炭等其他能源供应的领域。那部长就表示说，这样子的一种滞后效应已经开始直接影响发电的成本，尤其是每个月用电量超过600千瓦时的这个用户，那主要这里指的用户还是西马哈的这个用户，他们在近期里面感受到的就是电费的生长的这个幅度呢，是比较明显的。因此呢，这个部长就表示说，只要用电量超过600千瓦时，那么接下来呢，在这几个月当中就会明显感觉到电费上面有明显的这个上涨的一个压力。不过以我国目前整体的这个发电措施跟供应电力的这个配套来说的话，情况还受到控制。另外我们看到呢，首相也宣布政府决定进一步优化人民的电费补贴措施。那么这个补贴措施主要还是针对在西马半岛的这个用户，将每个月电费保障范围从600千瓦时扩大直到800千瓦时。而这样子的一个配套措施呢，是适用于9月份至到12月31号期间的这个用电量。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看到的是塞美兰州的宫廷风波哦，这起宫廷风波现在看起来哈、又充满了这个变数。那我刚刚在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现任的塞美兰州最高统治者，也就是延端敦库穆格里斯是从国外返回国内，因此呢，在机场他就是回到国内的时候呢，在机场接机的这个群众当中。相当的多，然后记者呢也到场来了解一下情况。那么这则新闻呢，主要我们聚焦是塞美兰的州行政议会呢，在昨天发了声明，宣布说，整个州议会哈、是确认有关罢黜敦库穆格里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这个宣言并表示说这个宣言有效，而且呢，州议会将会承认新任的这个延端从昨天开始生效哈。但是我们看到之后，塞美兰州司法与酋长理事会则是表示说，敦库穆格里斯依然是森州合法的最高统治者哈，所以相关的这个职位并没有出现空缺，也不存在任何的接替者，看起来就是整个行政议会跟塞美兰州的这个皇室或者是宫廷。出现了说法出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的焦点就在于说，到底塞美兰州的这个行政议会当中的行政议员所声明的这个罢黜文件是不是合法的，而且整个行政议院是不是有所谓的权利可以透过罢黜最高统治者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来确认他们的这个行动是合法的这是目前在整个新闻片段当中持续关注的一个焦点，而且在未来的几天当中，这样子的一个争议和讨论也会变得更加的激烈。

好，我们看到的新闻是几天之前在巫统大会当中发表言论的雪邦区部主席 Nora Zilli 因为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呢抵触了法律的条文主要是针对其他宗教的这个事务提出了一些有贬低其他宗教的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因此呢遭到了举报。那么现在呢警方也介入了调查，表示说针对这项事情呢将会对 Nora Zilli 呢进行调查。那要了解呢 Nora Zilli 在巫统大会当中到底说了什么，大家可以透过网络的各项视频当中更加仔细的了解情况。那么也因为他的言论触动到了许多这个其他种族跟宗教人士的这个敏感神经，因此呢他也遭到了举报。目前警方表示说有86宗与有关课题相关的投报，而且呢警方向93名的证人录取了口供。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有消息传出联邦直辖区特赦局将于今天会召开会议来讨论前首相也就是纳吉的特赦申请。那么根据了解呢就是有媒体人表示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在会议当中，而且把这个特赦纳吉的这件事件安排成唯一的讨论事项，在如果以过去的这个会议来进行对比的话，是一个比较不寻常的这样子的一个安排。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安排之下，到底这一次的讨论这一次的会议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结果，值得大家的关注。

新版的大马卡正式的让民众可以申请而且认领。我们看到的是但是有就是有官员也呼吁说大家不需要在这段时间里面在大家都趋之若鹜想要申请跟领取新的这个大马卡的时候呢也一窝蜂的在这个时候凑热闹，因为这会形成在整个运作上面的一些不便。不过我们看到呢在新闻报道当中有提及这一次新版的大马卡当中有几个新的措施或者是新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功能在其中，包括说这一次的新大马卡里面有生物识别的二维码，那么这个生物识别的二维码呢能够更安全的保障每一个拥有人或者是每一个使用者他们的个人资料，还有包括说在大马卡仪式的之后确保说各自不会有泄露的这个情况出现。而且这一次的新大马卡当中跟所谓的数字经济还有 My Digital ID 是形成相辅相成的运用模式所以可以减轻大家的这个使用上面的复杂程序一触即通的这个方式，让大家可以在同一张卡上呢就同时来进行多种的这个验证。那更重要的一点，大家可能会在意说这个新大马卡会不会影响大家的这个所谓的补贴援助。那么这个移民局就是登记局就表示说大家不必担心，因为呢主要这个所谓的援助计划的资料是储藏在所谓系统之内所以跟这个大马卡的所谓的硬体的大家看到的这个卡所谓的这个形式并不存在说直接的一个关系，所以即便换了新的卡之后，大家过去所拥有的这个补贴计划所享有的这个补贴机制依然还是存在的。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政府宣布提高家用电费从九月到十二月的补贴。我国正式提出为印尼提供应对森林火灾方面的援助。俄罗斯启动为期三天的国会选举投票。萨拉马利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达斯苏亚诺伊布拉欣昨天宣布，今年9月到12月31号期间，昌明政府为家用电费的补贴和保障门槛从现有的每个月600千瓦时调高到800千瓦时，为期4个月。他说，政府推出这项改进电费补贴的措施是为了帮助人民应对当前的生活压力。他提到，近期的烟霾和炎热天气导致部分家庭的用电量增加，每月用电量因而超过600千瓦时的门槛，继而使电费异常上涨。因此通过这项措施，每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获得保障，其中包括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零售费以及销售和服务税。首相说，昌明政府将继续关注燃料价格和能源市场的情况，确保在电价方面的决策可以在民众的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电力供应安全以及国家能源领域的可持续性之间取得平衡。他感谢国能公司、能源及水务转型部以及能源委员会的配合，快速落实这项电费调整措施。我国正式为印尼提供在应对森林火灾方面的援助，包括早前已经部署一架庞巴迪 CL415MP 飞机协助印尼灭火。副首相 Dato Sri Ahmadzayamidi 昨天开始向印尼展开四天的工作访问，他昨天向印尼副总统吉布兰传达了这个信息。也是国家天灾管理机构主席的 Zahid 说，我国也将为印尼提供三架直升机，以及来自国家天灾管理机构、马来西亚海事执法局以及马来西亚皇家空军部队的52名官员和人员。昨天推出的新一代 MyCard 身份证不再有 Touch and Go 功能。国民登记局表示， Touch and Go 电子钱包或者是单独的 Touch and Go 卡仍然可以使用，但是 Touch and Go 服务没有包含在新款的 MyCard 内，因为新一代的 MyCard 着重在国家官方身份证件的主要功能，同时融入了已经加强的安全特性和技术功能。国民登记局提到，新一代的 MyCard 具备53项的安全特征，包括强化的动态安全全息图、卡片正面的透明窗口以及卡片背面的执法二维码和双功能的接口芯片。此外，新一代 MyCard 将加强身份验证能力，透明窗口的设计可以降低身份证件被伪造和滥用的风险，而二维码则有助于满足身份验证以及执法需求。国民登记局表示，民众可以在40个可以打印 MyCard 的国民登记局分局申请新一代的 MyCard， 并且在同一天就可以领取新的身份证。在没有打印设备的分局，民众同样可以申请新一代的 MyCard， 但是需要等待5个工作天才可以领取身份证。另外，国民登记局身份证单位负责人 Mohd Ashraf Sukadi 说，新一代 MyCard 不会影响民众领取政府援助或者是补贴的记录，这是因为政府补贴的记录不是直接存在 MyCard， 而是通过个别的援助系统，包括 SARA 和 Budi Madani 系统所记录。
1: Record subsidi tidak direkodkan di dalam MyCard. Dia direkodkan dalam sistem yang disediakan oleh SARA ataupun Budi. So dapat MyCard satu baru, boleh terus menggunakan MyCard tersebut.
0: 斯美兰州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刊登线报，或者是执行至期2016年4月19号任何针对斯美兰州最高统治者的罢黜宣言。森美兰州政府秘书办公室强调，州行政单位已经向三州法律顾问咨询意见，而总检察署已经发表明确的声明，指有关罢黜宣言不合法，因为没能符合1959年森美兰州宪法第十条文所规定的强制性要求。沙巴山岛根北部昨天晚上10点30分发生 3.7 级轻微地震，震央距离山岛根以北88公里。根据气象局，这次的地震的位置是在北纬 6.6 度、东经 118.3 度，震中距离菲律宾巴拉望以南大约354公里，山岛根以北88公里，震源深度是392公里。这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威胁。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国际消息，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投票站在星期五提前开放，为期三天的选举由此拉开序幕。俄罗斯第九届国会选举是从9月18号举行到20号，这是俄罗斯从2022年向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第一次举行全国国会选举，也是俄罗斯今年最重要的其中一个政治事件。只有支持普京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才可以登记参选。莫斯科方面也在乌克兰被占领地区安排投票，这次选举也是克里姆林宫的一次契机，借此评估公众对乌克兰战争的支持度。选举的目的也在于调整俄罗斯国会的450个席位。俄罗斯国会选举投票站将开放到星期天傍晚六点。位于太平洋沿岸的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和楚科奇地区是俄罗斯十一个时区当中第一批开始投票的地区。普京从1999年起在俄罗斯执政，而他所属的统一俄罗斯党从21世纪初以来一直主导着俄罗斯政坛。在克里姆林宫的管控下，这次的俄罗斯大选几乎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美国股市消息，受到美国国债收益率和油价回落以及关键科技股走强支撑，美国股市星期四上涨，道琼斯指数上涨316点，报51778.04点，涨幅是 0.6%。 标普500指数上涨85.90点，报7637.71点，涨幅是 1.1%。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439.87点，报26418.30点，涨幅是 1.69%。油价方面，尽管有迹象显示虽然西亚部分供应中断将有所缓解，但是战争导致的供应紧张局面可能将持续。原油价格星期四下跌，十月交割的西德克萨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5%， 收于每桶 101.91 美元。十一月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 收于每桶 104.82 美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星期四建议土耳其可以接收来自加沙的哈马斯成员，同时再次主张将加沙地带大约200万人全部迁出。法新社报道，卡茨表示以色列将继续采取行动实现安全目标，确保2023年10月7号的哈马斯袭击事件不会再重演。卡茨也说，加沙已经有 70% 地区的人口被清空，以色列军事部队准备完成任务，执行人口迁移计划。他早前也说，以色列准备通过陆路和海路迁移加沙巴勒斯坦人，并且正在等待美国决定安置地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第二次内阁成立，强调全体阁员将落实竞选承诺，采取负责任而且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日本的潜在增长。由于没有说明降低消费税的财政来源，这被指极可能成为新内阁启动之后的火种。这是高市早苗上台之后第一次改组内阁。18名内阁成员当中，内阁秘书长木原忍、房长小泉进次郎等8人留任，撤换的10人里头有7人第一次入阁。另外，高市早苗强调，日本维新党成员第一次入阁象征着联合政府迈入新的阶段。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宣布提高家用电费从九月到十二月的补贴。我国正式提出为印尼提供应对森林火灾方面的援助。俄罗斯启动为期三天的国会选举投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今天9月18号，来看一下天气情况。早晨的部分，密度没有零梦会下雨外，其他的省份基本上都是笼罩在烟霾之中。下午时分也一样，加伯没有零梦啊，北上一带会出现微雨的情形，而其他的省份都是在烟霾这样子的阴影之中。那么今天吹的是西风，时速达到20到30公里，最高气温摄氏最低气温摄氏24度，最高气温摄氏34度，那浪高呢是1到 1.5 米。目前并没有危险海浪或者是恶劣天气的预警情报。

0: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你今天运动了吗？适量的运动能够让人神采焕发，缓和交感神经系统，是改善睡眠障碍好良方哦。你可以选择散步、跑步、游泳、瑜伽、打羽球、练健身，任何适合自己的运动都可以，每个星期每天朝九晚五的生活当中给你有一些新的活力。大家好，我是爱运动的邱海正，和 Red FM 与你一起加油，为健康加油打气。
2: 体坛快讯，我们先从亚运开始看起，因为亚运会呢将会在来临的周末，也就是周六，在日本的名古屋正式的开幕。好，这一次呢选择在日本的爱知县名古屋来进行亚运会。实际上大家如果仔细回想一下，名古屋这个地方到底哪一次能让大家就是在大家的眼前是就是大放异彩，然后大家开始知道这个地方的存在，就在2005年的世博会当年日本的世博会就选择在名古屋来进行，因为爱知县就是整个世博会的主要的场地设置的这样子的一个地区。而这一次他又再一次的在亚运会当中重新的让大家认识让大家再一次亲临这块土地，也让整个日本呢在这一次尤其是在经济面临困境的同时，持续的发挥它软实力方面的这个影响力。好，这一届的亚运会将会在来临的周六，也就是明天晚上本地时间也是大马时间下午大概5点左右正式的进行开幕礼。那目前看起来呢，各路的选手其实已经陆续到达名古屋，但是问题就在于说，这次看起来日本也面对财政困境，导致说他们在承办整个亚运会当中必须要承担额外的这个成本费用因此整个这一次的筹备质量，我想在某一个点上也有打折或者是有折扣的一个情况出现，也就是说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样的一个完美。因为根据报道所显示呢，他们在10年前来申办这一次的亚运会的时候，当时的成本费用跟如今现在就是实质上要花费的这个钱是相差了3倍左右。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来推算的话，我们就知道日本现在也面临说它的日元贬值，那么同时呢日本经济也跟美国一样出现危机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要以最便捷而且最经济的方式来承办这一届的亚运会，自然在很多的设施上面，我想质量上面会有一些些就是缩减或者是退步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出现。好，这一次我国的代表团当中仔细关注的自然是在场地脚车在羽球的一个部分。那么羽球当然是夺金最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就看看吧，我国的羽球队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表现。不过男单跟女单的部分可能大家就要有所失望，因为这一次我想在代表团当中尤其是羽球的部分还是与女双跟男双夺冠的几率会高一些。

好 ，Lenny 的周末在英超的部分，我们看到的是，在整个赛程当中，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强强对决的一个情况出现。明天晚间的7:30，我们看到热刺是率先在主场来迎战 Aston Villa。另外，目前在积分榜当中的领头羊，也就是 Arsenal， 将会在客场来面对 Brighton。要知道 ，Brighton 在刚刚过去的联赛当中啊、哦。是打败了曼联，所以气势大勇，在接下来的英超比赛当中能不能够乘胜追击呢？我们就好好的来看看曼联在输掉联赛杯之后呢、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在来临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将会是客场作战，面对的对手是 Fulham， 而有消息就表示说曼联目前的教头也就是 Michael Carrick有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他执教曼联的最后一场比赛，因为近期呢整个球队的表现低迷，因此就很多的传言表示说 Michael Carrick 有可能会丢失了他的乌纱帽。好，来临的周末F1 会暂时休战一周，那么我们看到的是 MotoGP会在澳大利的应该是奥地利的 Red Bull Ring 这一站来进行比赛，大家的焦点依然是在 Mark Marquez 的身上，因为他后起直追，尤其是在下半年的赛事当中看起来已经是熟悉了今年这一辆战车的这个性能齁、所以越跑越有信心，自然呢这个成绩也变得越好这是典型的 Mark Marquez 齁、我想今年或许在前半段的时候他有一点水土不服，但是呢在半年就是后半年下半年这个后半段的赛事当中王者归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在 Mark Marquez 的身上还是形容的相当的贴切。最后的部分我们来了解一下齁，过去几天大家一直在网络上热烈讨论的齁、这个在北京进行的类似三项铁人赛的齁、这样子的一种比赛。这个比赛里面之所以呢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就是因为来自澳洲的一名选手齁、Joanna Wisiak。因为在比赛途中发生了腹泻事件，但是他并没有退赛，然后呢继续的完成比赛，导致说整个比赛的场地充满了乌烟瘴气哦。那么同时也引起了卫生问题的这个疑虑，那么他赛后呢看起来并没有任何想要道歉哦，或者是觉得自己愧疚的哦这样子的一种形态。因此呢就引发了很多网民的这种各种讨论，包括讨伐的他也好。那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就表示说他本人发表了声明，对于他此前发表的言论进行了道歉，同时也认为说他理应在出现自己不舒服的一个情况之下就要当机立断的退赛，而不应该是以麻烦大家的一个方式把整个比赛的场地给弄脏，同时呢也引起了大家对于卫生条件方面的这个顾虑。不过我想筹办方本身其实也有责任，在比赛选手出现异常情况的时候应该马上喊停。

0: 们来关注一下本地马来报章跟文报章的重点消息。我读在 Malaysia 当中的头条消息，我们看到的是9月份跟10月份是本地大部分的国立大学或者是高等院校的入学时期，所以现在有很多新录取的这些学生们都会在这段时间里面入学那么入学的费用自然就成为了焦点。那么我们看到呢，政府就表示说，还有学生理事会是希望说得到录取的这些新生，希望说他们能够顺利的登记入学或者是顺利的这个报到。那么关于说整个费用上面的负担，那么政府最近也宣布新的一个政策就是对于新入学的这个学生提供一次性500令吉的机票费用让这个往返东西马需要搭乘飞机的学生们呢能够从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援助当中受惠，减轻他们的费用负担。好，另外我们看到 Lusa Malaysia 也关注就是在塞米兰州当中出现的公廷风波，包括说行政议院当中的这个行政议员联署来表示说罢黜现任的这个最高统治者。那么但是呢在公廷当中发布的这个消息还表示说呢现任的这个最高统治者也是东姑 Morris 呢依然还在位，所以形成了宪政上面的一个风波。那行政议员这样子的一番言论还有这样子的一个罢黜行动是不是合法，那么同时呢有没有出现说这个叛变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将会在今天后续的讨论当中得到更多的一个验证。另外杜萨姆雷少也关注就是前首相纳吉的特赦案件，包括说联邦特赦局今天将会召开会议来讨论这个事项。那么同时呢首相署部长杨巧双也表示说他并没有签署任何居家服刑的文件。好 ，Brita Harian， 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跟我读在 Malaysia 一样，关注目前塞米兰州的公廷风波，包括说现任最高统治者，也就是延端这个东姑 Morris 呢，是昨天晚上从国外回国来处理目前的公廷风波事件。首相署部长杨晓昌就表示说他并没有签署任何前首相纳吉居家服刑的相关的一个文件。另外我们看到因为能源的价格上涨导致说目前呢我国的电费尤其是在西马半岛也有上升的迹象出现，那么政府就表示说将会把过去就是这个所谓的电费补贴的一个机制从过去600千十瓦这样子的一个门槛调高直到现在的800千十瓦。好，我们来看看英文报章，也就是新报 The Star。 The Star 的头条新闻是独家报道，针对的就是女性在职场上面的所谓的福利制度，还有就是关于他们的这个薪金配置。那我们知道在男女平权的议题当中最常被提到的，就是男性跟女性之间的所谓的工资是不是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就是他们能不能够在所谓的工资待遇上面得到相对的或者是平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待遇。那在新报当中就报道说目前在业界当中工作的女性19名女性当中呢应该是19个企业当中只有4家企业是愿意给女性就是男性跟女性是享有同等的所谓的这个薪资配置的。因此这进一步表明说在国内也就是在我国男女薪资平等这个议题呢依然存在着不同的一种瑕疵，甚至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被解决。 新报同时也关注目前塞美兰州的宫廷风波，还有呢纳吉特赦案件哦，今天将会由这个联邦特赦局来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情。鉴于目前在印尼依然有森林野火跟烟霾的情况出现，我国的救援队也派出了代表加入到印尼的这个消长队当中，来一起进行扑灭火势的一个工作。好，另外一份英文报章，也就是马来邮报 The Malay Mail， 我们看到的是独家新闻报道主要聚焦在目前出现的 El Nino 现象其实还没有到顶峰，也就是还没有到最严重的一个状态，预计到明年一二月份的时候最严重的一个状况才会出现但是这个对种植业或者是养殖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Malay Mail 的独家报道就把焦点锁定在国内的养鸡场当中，看看好这些养鸡场的负责人是怎么样来调控在农场当中的这个气温还有呢供水，让所谓的鸡只呢能够在安全的一个情况之下继续的被饲养。再来的 Malay Mail 也关注就是西马半岛的用电量尤其是在目前天气炎热又掩埋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政府也正式宣布将电费补贴机制的这个门槛进一步的调高。另外马来邮报也关注就是目前国内的联航公司，也就是亚航面对的财务问题就是国内的这个政府会不会介入来为这一次这个亚航面对的财政危机进行援助，或者是某一些协调的一些机制，值得大家的关注，一切都在今天的马来邮报当中有相关的报道。
1: 每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交通灯的提醒和提示。交通灯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时候该继续。如果你累了，记得黄灯，因为它提醒你准备停下来。如果你犯错了，记得红灯，因为它警告你停止。如果你漫不经心，记得绿灯，它鼓励你继续前进。大家好。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吉隆坡市政局将在首都各处打造将近49公顷的全新休闲空间和公园，以扩大城市绿地和休闲设施。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说，全新休闲空间和公园将设在包括 Sungai Bunus、Golamai Panas 一带以及 Kampung Sungai Boho。这项倡议是为了确保开放空间和绿地获得法定限报并且受到保护。当局也将增设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的设施，如慢跑道和照明系统。雪兰莪州政府从去年2025年起的两年内已经拨款2000万 Ringgit 解决悬额未决的问题，包括业主的分层地契课题。政务大臣 Dato' Amirul Din Shari 说，整个流程不仅牵涉到建筑图审批、地方当局